0: 在这里是你的第三。
1: 这三军第三。
0: H57 en route, sharp 2 of personnel.
1: H57 copy route, sharp 2 for personnel.